0: 品三十克，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，现仅需1616元，买五盒再送一盒，足足半年量。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，现仅需3000。
1: 对开门冰箱，送海尔滚筒洗衣机，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，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，送海尔恒温热水器，六大电器免费送。
2: 赶快拨打5665566，或者扫码报名。
3: 只要你报名成功，不仅装修半价，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。二维码扫起来。

那好多原材料本地都有，我搞工业建设，那么多原材料都是国外来的。我们接收的回音厂。

0: 刚刚，尤地同志，
1: 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，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。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复杂，非常的贴心。还有一条，可以说，
2: 主席，才把这个人物交给我们。紧张后勤部记，是个大问题哟。
1: 而且
3: 扩大战果，
1: 要让那些危害人民政权的匪特无处藏身。
3: 是。
1: 哦，这就是
3: 掌柜啊。 咬你睡不着觉，是不是？去西藏的人权的问题，师长，你也在想这个问题哦？
1: 想了好几天了，我倒是有。

0: 高海拔，百分百纯野生，五道高标准更胜一筹，让你
1: 别动手啊！
2: 不要去你家喝奶茶，
3: 走到我家喝奶茶。哎，
2: 十块。哎
4: 呀，这个老太太牙口真好呀，那么硬的东西都可以吃。
5: 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软饭。
0: 上机免费送，老板灶具免费送，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。
6: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。
7: 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，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，彼此。

0: 业主朋友啊，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，再赠送价值2000元智能亮。
1: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？
2: 科长，经过一晚上突击审讯，三个人都交代了，他们不是特务，他们受了钱替人自杀药。谁给的钱问出来了吗？
1: 这事怪我，昨天晚上我再等等就好了。大搜捕行动开始以后啊，仅仅……
2: 师长，你也在想这个问题哦？
1: 想了好几天了。
3: 我倒是有个劲半价，500股10元每平米，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，平时6万元，周年庆半价2万9800，价值13999元，万事星级成早，免费升级。现在扫码呢，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、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，二维码扫起来。 送礼送健康，体面有诚意，拜访客户答谢恩师，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，胜过千言万语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大姐，佳节团圆新艺农好礼首选藏文堂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%高海拔、100%纯野生，5道高标准，根根好品质，有效成分含量更高，营养价值更胜一筹，让您吃的踏实，送的体面。
4: 迎中秋，庆国庆，藏文堂投产野生冬虫夏草，狂欢让利，聚会全程。纳曲投茶心甘草特惠价，仅需89元每克起。甄选虫草王系列，买50克送同品12克，买100克送同品30克。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，现仅需1616元，买5盒再送1盒，足足半年量。 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，现仅需3980元，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。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密展燕窝。

面，趁着火还没反应过来，迅速从火焰内部汲取温度，烤出鲜嫩与炭香兼具的牛肉。享受着火带来的那份激情。处理烤小猪肉是他们的特色。

0: 一口的惊艳。这洋芋和鸡的组合已经够香了，要是还嫌不够味，那就再蘸一下只有云南人能调制出来的绝妙蘸水。它的初心我们善于遗忘，但总有属
1: 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
2: 动，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。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。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
3: 议，欢度中秋假期，共享美好生活。
2: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，天安门广场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，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，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。在江苏扬州，剪纸、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。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“明月几时有，家国万里明”为主题，通过诗乐舞、情景对话、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。花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，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，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、短途高效物资运输、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。近日，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，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，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。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.29公里，设计时速160公里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、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。今天，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，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，建成通车后，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。昨天，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.1亿元，其中除《欢迎来龙餐馆》《八仙》等影片持续热映外，《敦煌英雄》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。今年中秋国庆期间，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，涵盖悬疑、喜剧、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，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。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。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，《窗外是蓝星》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，《同湾同梦》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。近日，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，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。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，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，随后前往冬季牧场。
3: 国际人士表示，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，意义重大。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，共同构建基于尊重、公平、对等的

0: 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1: 连日来，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中秋
2: 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，多元业态布局 ，C 座即将盛大启幕，专属管培生培养。

0: 确清楚，公私兽公，老子两里，城乡互助，内外交流的政策。目前，对旧政权的结管工作已基本完成。
1: 严寒开工，灭了那些匪特的暴乱。
2: 太了不起了！我现在真想马上进村政了。
1: 同志们，跟你们讲，于副部长的经验，不是让你们照搬去模仿，因为每一个经验都有。

0: 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哥哥去绵阳征粮了，留了个字条。
1: 啊，征粮去了呀？哎呀，那个娃儿啷个恁个犟嘛？哎呀，征粮好危险哦，又是地主又是土匪的。哎呀，那个娃儿简直是个犟乖乖。哎，说的啥子？谁说了些啥子？
2: 妈，小妹，我走了。这回我要去川西绵阳专区农村征粮。我晓得，如果我提前告诉你们，你们肯定不会让我去。征粮肯定是有困难的，还有土匪虎视眈眈，但我一点都不怕。在这个新生的中国，他们都是纸老虎。我们代表的是人民的力量，真正强大的力量，不是属于反动派，而是属于人民。

0: 请问是傅小姐吗？
1: 我叫贾明玉，是王木仙的同学。王木仙参加征战队去绵阳了，为了不失礼于傅小姐，于是就让我前来替她。
2: 妈，非得和我介绍个相亲对象
1: 啊？啊，
2: 周六新兴咖啡厅。
1: 实在对不起。
3: 没事。
4: 这行军速度一定要跟上。这个在国军行军一定要把。
5: 报告，前方来电。
6: 耶。
5: 我62军一部已完成北线包围，南线15军一部已经逼近西昌。
7: 这胡宗南信誓旦旦想跟我决一死战，这怎么跟破鸡蛋一样，一碰就散？给牛顿首长发电，我14、15军及62军已对西昌之敌形成分割之势，南线由15军过金沙江向北，北线由62军184师从川西出发。过大渡河向南进攻，南北两线六路进击西昌，我将于3月12号打响西昌战役。
8: 是，
9: 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西昌的门。
10: 诸位都是精英，无一不是以当

0: 仿萧山街巷烟火。本台记者报道。
1: 近日，北干街道兴范里未来社区举办月见，涵盖舞蹈、独唱、萨克斯演奏、太极串烧、魔术等12个精品节目，大都由社区居民、文艺爱好者自编自导自演。晚会演出间隙，社区巧妙穿插文明创建有奖知识问答环节，通过趣味互动普及文明知识。现场还对年度最美物业、优秀社团进行集中表彰，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和文明建设的积极性。社区同步开设中秋邻里集市，设置垃圾分类、民俗手作、亲子体验等互动区域，让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。本台记者报道。
0: 昨天，和尚镇西头村举办月圆半华诞童趣贺双节主题活动，让村民感受传统民俗魅力，厚植爱国情怀。活动中，老师为孩子们讲述中秋和国庆的故事，带领大家手工制作红旗。活动中最受欢迎的还是冰皮月饼制作，

0: 运气转凉，于是都没有打消你建设大西南的决心。而且到了重庆以后，劳心劳力的建设重庆的医疗事业。
1: 我其实一直以女革命家秋瑾作为我的榜样，我想为新中国奋斗，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。说得好。
2: 你回来了，
3: 吴主任，忙部先向您报道。
2: 回来就好。
1: 沈阿同志以后需要一个入党介绍人，
4: 交给你了。
2: 重点任务是保证成渝铁路钢轨的生产，
1: 保证完成任务。
5: 啊，你一个人花多少钱呀？
6: 也没说是一个人呀。

0: 这啥这是？
1: 帐篷漏雨，家里的碗和盆不够了。
2: 有雨布吗？我给你盖上。
1: 没有。
2: 你妈妈呢？
1: 她出去了，不在家。
2: 夏牧场夏天雨多得很呢，
0: 也不是办法呀，这样子。
1: 还行，也能将就用嘛。你看，这上面的雨水漏进来，被我的口袋接住，它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滴，这儿满了之后就顺着水道就出去了。
2: 啊 ，but
1: 什么？
2: 厉害。我看外面雨下的也差不多了，今天就先这样吧，挺好的。
1: 就是。
2: 我。
1: 买东西吗？那个苏瑞塔用猎枪救过我跟我妈，我就先不跟村主任说这件事儿。
0: 对对。那你妈妈回来的时候，你也跟她说上一句啊。谢谢。